高高三高，我开灯么子，我脖子挂了，我刚回去，我快搞，快烧苦，因为刚回去，跟这里鬼，我们刚刚跟在大概干嘛跟，把树给抓个，这次再搞哪个红土个子意思，我跟哪个红树哪个红树个地，跟应该开干回家开家吃，该搞个古代也就他们刚在干大概这里鬼，跟你在搞个树，还是哪个？